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谈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两军在山谷里对峙，卫兵阿小木进来报告敌情。
2: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对我们拍照。
3: 什么？太过分了！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下哦。
2: 啊，同令。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追逐梦想的生活，就是要打起精神，充满信心完成每一份细微的工作。上午9点，我们是和你一起为梦想不断前行的
6: 五月天。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幸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水果时间到咯，赶快为自己补充新鲜的维生素吧。

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还记得年少时倔强的眼神吗？生活的压力也许会磨平你的棱角，但不要让它带走你的热情与梦想。上午11点，我们是
3: 五月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白。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洗去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一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中午12点，午餐吃饱饱，心情自然好。大家好。

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和一件不开心的事儿。
3: 哇哦，那我要听开心的。
2: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终于修成正果，前几天领的证，明儿结婚。
3: 哇，恭喜。那不开心的呢？
2: 她嫁的人不是我。
3: 啊，
4: 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午餐后小憩一会儿，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吧。现在下午1点，你好，我们是
3: 好妹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公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烈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0: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不要打瞌睡哦，老板可都是透视眼。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3: 我是秦浩。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有个吃货女朋友真好。
2: 亲爱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差哦。
1: 哎，别不开心了，楼下新开了一家餐厅，我们去尝尝吧。
2: 耶，好棒啊！
1: 你看，别人哄女朋友都说要带你买衣服、买首饰、买包包，而我只需要说，走，带你吃好吃的去，立马就活蹦乱跳，有木有？省钱省力省时间，你值得拥有。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在音乐中一起享受生活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6: 喂，谁呀、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和你一起放开心胸，快乐才会时刻陪伴左右。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现在时间下午4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5: 消息立正，宝贝来啦！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扬姐姐。咱们今天节目的还是邀请到了一组家庭走进直播间，咱们和这一家子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啊，聊一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梦想和故事，来感受他们这个小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爱。也欢迎电波那端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的锁定关注和参与哦。那么今天这期宝贝来啦，我们邀请到的这组家庭他们是谁呢？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吧。咱们直播间的大朋友小朋友，快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你们好，小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孙富轩，我来自清华附中合肥学校，我明年上4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
5: 嗯，欢迎你，欢迎孙富轩宝贝。同样也欢迎身边的大朋友富轩妈妈，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孙富轩妈妈。我是做文化传媒工作的。
5: 嗯，欢迎富轩妈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对母女俩，非常可爱，来自于合肥市清华附中合肥学校4年级的孙富轩宝贝和富轩妈妈，非常高兴认识你们。那今天和妈妈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分享你们母女之间的故事。富轩，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6: 我现在的心情是有点激动的。
5: 有点激动。是第一次和妈妈一起来参加这样的广播直播节目吗？
6: 是的。
5: 那你以往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经常和妈妈单独你们俩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说是妈妈陪你来参加一些活动呢？
6: 妈妈陪过我参加一些过活动。
5: 比如说呢？比如说，
6: 我有点忘了。
5: 有点忘了。哎，那妈妈还记得吗？
7: 她幼儿园还有小学1、2年级的时候参加一些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毕业活动啦、演出啦，还有一些小舞蹈比赛呀，一般都会陪他去。然后每年的这个暑假，节假日一般也会带他出去玩一下。去年我们还去了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记得吧？
5: 去年暑假也妈妈陪你一起去旅行是吗？去北京。还记得当时这个去北京的暑假的这趟旅程是你自己要求的，跟妈妈要求的，还是妈妈帮您安排的呢？
6: 是我有点想去，然后妈妈组织了一些活动，顺便带我过去的。
5: 你也特别想去北京，为什么特别想去北京？
6: 我就想去看看北京的一些好玩的。
5: 那去年完成了这个心愿了吗？有没有去北京玩好玩的？玩哪些地方，或者是玩了哪些好玩的？
6: 我去北京，然后去了清华大学，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还去了北京大学也拍了一些照片。
5: 哇，去这个两大名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啊，去转了转，感受一下名校的氛围，是不是？是不是给自己在这趟旅行之后定了目标，我要给自己 定下好好努力的这样一个 flag， 是不是？
6: 是的。
5: 嗯，哎，那说到那还是去年的事儿了，那今年傅轩妈妈暑假到现在应该将近过半了哈，将近过半了。那嗯，有没有带傅轩出去旅行啊？
7: 今年还一直没有机会去。嗯，从他放了暑假到现在，工作也一直比较忙，
5: 嗯，
7: 还没有时间和精力带他出去玩，
5: 一直忙碌到现在。
7: 哎，是的，是的。
5: 嗯，但有计划吗？
7: 嗯，计划在8月份的时候，然后带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5: 去哪里？
7: 嗯，
5: 能不能剧透一下？嗯，
7: 现在还没有，确定好要去在哪里。
5: 哦，我看旁边傅轩是不是在小声提醒妈妈，是不是说我想去这儿，我想去这儿，大声说出来好不好？妈妈就在身边，那没准妈妈今天就给你拍板答应你了呢。想去哪里？
6: 想去坐游轮。
5: 哦，坐游轮。游轮，哎，我也没坐过啊，不知道为什么傅轩特别向往今年暑假能够完成这个心愿呢？
6: 就是妈妈之前说过，说暑假的时候可以带我坐游轮。
5: 嗯，
6: 是从上海出发，然后是5天4晚。
5: 嗯，
6: 可以去了2个国家。
5: 哦，那妈妈已经跟你介绍过这趟的游轮之旅了，所以你听了之后特别特别的向往，是不是？
6: 是的，
5: 想就把这个游轮之旅能够在这个暑假能够把它落实下来。那傅轩妈妈既然之前跟傅轩聊过这趟的旅程，那是不是心中，哎，有过这样的今年暑假的游轮计划呀？
7: 是的，是的，本来是在4月份的时候，四月份、5月份的时候，
5: 嗯，
7: 是计划就是暑假，正好，跟着这个游轮爱达摩都号一块带他去感受一下，然后。到目前为止这个工作安排一直还没有能够抽开身，所以还没有具体去落实这一块。
5: 嗯，那这个暑假8月份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可能给戴傅轩去实现这样一个游轮之旅的旅程？
7: 嗯，对，到8月份8月中下旬到时候看，然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尽量的去兑现承诺，
5: 尽量兑现承诺。而且无论如何这个暑假一定会带傅轩出去玩一趟，对不对？
7: 是的，是的。
5: 哎，那傅轩听了妈妈今天给你的承诺，开不开心？
6: 很开心。
5: 非常开心，对不对？那就特别期待8月份你们的母女的旅程了。哎，那傅轩今年已经是4年级了，对吗？4年级10周岁生日过了吗？
6: 10周岁生日过了，
5: 已经过了。嗯，10周岁应该说是咱们宝贝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啊。那10周岁生日当时怎么过的呢？
6: 就是邀请了我家乡的一些亲戚在我家乡过的，然后买了一个大蛋糕。
5: 哇，买个大蛋糕啊。嗯，这个蛋糕是妈妈给你准备的吗？
6: 我不知道。
5: 嗯，
7: 小舅买的。
5: 哦，小舅买的啊。哦，看来家里面这氛围是特别的暖啊，家里的亲人都对傅轩非常的有爱，傅轩的成长也有很多很多的亲人能够关注着，能爱护着你。那应该说傅轩在妈妈心目当中非常的棒。嗯，那在妈妈心目当中傅轩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呢？
7: 他是比较乖巧懂事，
5: 嗯，
7: 然后也是挺会规划自己的一个小朋友。
5: 哦，
7: 也比较有爱心，也很善良。
5: 比如说呢，这个是他在某什么情况下对自己还是很有规划的。因为我觉得有规划的孩子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理性的，很懂事的孩子，对不对？
7: 是的，是的。他比如说这个暑假一般我是比较忙，也没时间陪他，然后呢他暑假的放假之后会自己做这个学习计划和这个他暑假的一个安排。
5: 嗯，
7: 然后每天几点到几点，然后第一个礼拜做什么，然后他会有一个安排。但是可能小朋友嘛，他自律性还是要差一些，然后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可能就不是能很好的坚持，可能玩起来有的时候就会忘记时间。但是他做的这个计划还是非常详细的。
5: 哎，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因为特别想问一下傅轩妈妈，你提到的他暑假的这样一个暑期的规划，暑期的计划表，是傅轩自己主动独立去完成的吗？
7: 是的，是的，他自己做的，做完了之后给我看了。
5: 啊，真棒，傅轩。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或者说是从几年级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自己给自己去定这个计划表呢？
6: 这个我就忘掉了。
5: 嗯，那你这个计划是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习惯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去完成的，对不对？去定的，
6: 对
5: 吗？对。哇，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啊，孩子他能够自己给自己去定，主动的去定规划，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了。那妈妈还记得吗？傅轩应该是不只是从今年开始啊，
7: 对，
5: 应该是
7: 他上了
5: 这样的习惯。
7: 对，上小学之后，基本上他们暑假寒假的时候，学校老师会建议，然后让他们做一个计划。最开始的时候是陪着他一起做，然后列好每年大概的这个事项。然后从去年。基本上是过年的嘛，过年的时候，寒假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做一些这个计划。自己做完计划之后，当然了，这个坚持是一方面，计划是一方面，
5: 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因为妈妈工作很忙，平时是不是很多的时间就是让傅轩自己独立去完成或者独立去做一些事情？
7: 是的，他因为确实。白天嘛都要上班，然后呢他在家有的时候事情也得需要他自己去做。包括现在其实他们从三年级的时候作业基本上就是不用家长来辅导，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当然学校也有要求，他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从做作业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做，然后自己在自己的书桌前去做，做完了之后，然后那家长有的时候就看一下是不是按时完成了，然后当然我有的时候回家晚的时候也没时间来看，但是从这个就会过几天看一下嘛，过几天翻一下来讲，基本上还能按时完成，所以在三年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作业也都是自己完成。
5: 非常棒，非常独立。哎，说到这个独立啊，觉得傅轩妈妈平时工作很忙不在家，那除了对学习习惯这方面自己很独立去自我要求之外，生活上面傅轩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宝贝？
7: 哎，你自己觉得呢？
6: 还行吧。
5: 还行吧。比如说呢，现在妈妈平时如果不在家的话，自己能够完成一些哪些生活上照顾自己的事儿？
6: 我有时候会打扫一下卫生。
7: 他要做一般呢就是都能做得挺好的，然后就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去接姥姥过来，然后我姥姥也是9点多的车，然后接完回到家基本上都10点半了，然后当我走之前呢也是给他点的外卖，然后让他吃完饭之后收拾一下，然后自己洗澡睡觉，然后所以从我们接完姥姥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餐桌呀还有那个客厅那边也都收拾得挺干净的。
5: 哇，
7: 然后自己也已经洗完澡睡觉了，
5: 都自己已经
7: 睡
5: 着。
7: 对，还没睡着。
5: 还没睡着。
7: 哎，
5: 我觉得能把整个家都能够独立去收拾干净，然后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能够做好，已经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而且听妈妈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受到其实傅轩身边的傅轩心里应该是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应该说已经融入到他很日常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当中了，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哎，那可见刚才妈妈在聊傅轩的时候也是满是特别的欣慰啊。那在傅轩的心目当中，如果是要给妈妈加一些形容词或者是标签的话，你觉得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妈妈呢？
6: 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有时严厉有时候温柔的，然后比较大方的。
5: 那什么时候严厉呢？什么时候温柔呢？我们说故事好不好？
6: 温柔的时候就有时候我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然后妈妈她就会说我做的挺好的，然后这些事情。严厉的就是有时候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任务没完成，然后妈妈就会批评一下我。
5: 就会感觉妈妈有些严厉。哎，那如果说到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我们具体来说呢，还有印象吗？ 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6: 印象。
5: 嗯。比如说，妈妈能补充一下吗？
7: 比如前段时间，
5: 嗯，
7: 然后，嗯，是也是他自己在家，然后说就是，规定呢，就是每天好比做作业要做这个，语文实业、数学实业，对吧？
5: 嗯。
7: 然后，但是一直没完成，后来又给他的这个时间啊，回来之后也是没有完成，还是就是看电视啊，看一些这个手机啊这样。然后提醒了几次之后，还继续，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呢，我可能就相对就比较严厉的就要批评他，或者是说就直接把这个，电视的这个电源啊，那就给他关掉，就会比较严厉一些。对，也是，我对他严厉一般也都是就是说，会在给他前面提醒完了之后。如果就是一次两次还没改的话，那后面就是相对来讲就会要严厉一些了。
5: 那对傅轩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哈。哎，那傅轩刚才提到妈妈是时而温柔，时而严厉，还有呢？
6: 就有时候还有点大方。
5: 有点大方，哎，那妈妈什么时候特大方？说说看。
6: 就有时候，然后别人要那个东西，然后找妈妈要，然后妈妈就会给他。
5: 你觉得妈妈特别大方，对不对？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特别有侠义气概的妈妈，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这么说吗？
7: 可能还不太理解侠义是啥意思。
5: 不过妈妈
7: 我是比较心大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有一些小节细节的，可能不是特别在意。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如果是力所能及的，或者是我觉得无妨的，基本上都会去满足。但是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家里面有一些自己可能用不上，但是相对来讲还比较新的一些家具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人家有需要的，我可能就说啊，那直接去拿去吧。然后可能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是
5: 就妈妈很大方
7: 啊，花好多钱买回来的，不有点不舍得。
5: 哎，那无论如何，妈妈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对傅轩还是对别人、对朋友、对家人哈，那一点一滴，傅轩都是看在眼里，也印在心底。所以呢，给妈妈的画像就是时而严肃，时而温柔，又非常大方，哎，非常善良的妈妈，对不对？能感觉到妈妈对傅轩，尽管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只要有时间，对傅轩的学习包括生活还是特别的关注，也能够用心陪伴。而傅轩呢，对妈妈也是充满爱的，特别温暖有爱的一对母女俩。哎，刚刚聊到傅轩，你提到你自己非常喜欢画画，那画画现在还一直都在坚持学吗？一直在坚持吗？
6: 现在也在坚持。
5: 现在学到哪儿了？是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学的，还记得吗？
6: 不记得了。
7: 基本上是在幼儿园中班吧。
5: 幼儿园中班应该是在5岁左右，是吗？
7: 对，最开始就是给他画着玩嘛，他喜欢涂涂画画的。然后呢，就是给他去报了这个绘画。绘画之后呢，他是比较安静的一个小孩，也是不太喜欢那种热闹，然后性格有点内敛。然后呢，所以呢，他画画这一块呢，他还是比较喜欢的，所以也一直给他在坚持。然后中间呢，也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搬家呀，或距离远近的问题，也换了几个地方。然后去年开始学这个国画，然后国画老师也非常好。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国画老师老家有事情也走了，所以现在又再换一个地方再学。
5: 有点可惜啊。
7: 对对对，
5: 但是我觉得一直都在坚持，至今应该有5年多的时间了吧。
7: 对，差不多。差不多有5年
5: 的
7: 时间。
5: 觉得一个兴趣爱好能够坚持5年，特别的不容易。我觉得有妈妈的用心的陪伴鼓励，那当然也有傅轩你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爱好。哎，傅轩那么喜欢画画，最喜欢画什么类型的？
6: 我喜欢画一些动漫的人物。
5: 比如说呢，有没有给自己定小目标，我要学会什么？
6: 就是我想画一个系列的所有人物。
5: 比如说哪个系列呢？
6: 就是3GO系列的，然后和蛋仔的。
5: 那现在有没有去抽空去尝试一下去画其中的一些你喜欢的动漫的角色呀？
6: 画过一些，但画的不好看。
5: 嗯，是妈妈有没有看过他平时自己的绘画的手稿？
7: 嗯，上个礼拜他一个好朋友过生日，然后他那个好朋友呢也是喜欢三丽鸥系列嘛，然后他就是回来之后说送给他一个礼物，然后就把这个系列的人物吧，然后基本上都画了，画了之后然后送给他的这个好朋友，我看着我觉得还是挺形象的，可能基本功方面还是需要再加强的。
5: 哎呀，我觉得傅轩说自己画的可能不是特别好，还是觉得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啊，就是自己这关还没过，那可能大家都觉得非常好。
7: 动漫他刚刚开始学，所以呢就是动漫人物这一块画的就还不是特别好。
5: 没关系。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再加上你的坚持和妈妈的鼓励，我觉得你那会在绘画道路上能够一直的走下去。那也期待你以后能够早日开属于自己的傅轩的个人画展，好吗？加油。
7: 谢谢。
5: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傅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孙傅轩。哎，你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6: 就是背一个小古文。
5: 好嘞，那么就接下来就有请孙傅轩给我们带来一段小古文，有请。
6: 山川之美，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小雾将歇，猿鸟乱鸣，昔日玉颓，陈林尽月，时是玉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御其极者。
5: 谢谢傅轩给我们带来这段小古文，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段小古文大致说的是什么意思呀？讲的是什么故事，或者说是，
6: 大概说的就是山的风景很美吧。
5: 介绍是很美的这样一座山以及它的景色是吗？哎，那这篇小古文是在哪里读到的，还是在哪里学到的呢？
6: 是老师让我们背，然后买的，然后我们背的
5: 啊，一个拓展的小古文的阅读，
7: 对，
5: 记下来了哈。哎，那对于小古文的阅读和积累也是真的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一点，傅轩妈妈是不是平时也会特别注重这一块，傅轩这一块的这个培养？
7: 对，他其实从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当时也是给他学了一些国学，然后那会儿小，然后也是背诵了包括像大学呀、声律启蒙，三字经弟子规这些也都有，小时候也都会背，那后来时间一久啊也都给忘记了。
5: 哇，很厉害了，也是积累了不少这个古文以及国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啦。
7: 哎，对，
5: 哎，真棒，傅轩。哎，宝贝成长的每一步真的就像烙印一样刻在爸爸妈妈的心底，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会让爸爸妈妈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自己追逐梦想的过程。那宝贝的成长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今天节目当中，傅轩妈妈

0: 特地准备了一封给宝贝的信，想在节目当中送给孙福轩宝贝。接下来就请妈妈当面来念给宝贝听，好吗？
1: 刚才准备了一封信，然后刚才看了一下丢失了，然后我就是总之就是想给孩子讲的就是其实
0: 就是一番妈妈
1: 的
0: 福轩的心里话，
1: 心里话，对，宝贝，其实你是妈妈最好的礼物。我老是讲你有这个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好的，但是对于妈妈来讲呢，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其实有了你，妈妈的生活会更充实，也会更完美。我就是希望呢，就是以后在你的这个未来的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够更加自信一点，勇敢一点，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张开嘴巴去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管到什么时候，妈妈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妈妈都是最爱你的，也不要去怀疑妈妈的爱，也不要去不够自信，没有更多的安全感。妈妈希望你能够成长为你更自信、更阳光、更勇敢的一个小朋友。永远爱你的妈妈。
0: 妈妈的一番心里话，最后一句，平时在生活当中，傅轩妈妈有没有当面跟你说过啊，她爱你，有没有表达过？
2: 有表达过。
0: 那今天听了妈妈这一番专门给你的心里话，想对妈妈说些什么呢？
2: 我想对妈妈说，谢谢，谢谢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我说我爱我的妈妈。
0: 爱妈妈，那么就给妈妈一个大的爱的抱抱好吗？好，谢谢你们。谢谢这对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母女俩。好，孙福轩宝贝和福轩妈妈，谢谢你们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你们的故事。相信不仅感动着我，也感动着收音机前很多的宝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在成长道路上，有梦想，有坚持，还有家人的陪伴和鼓励，就是最幸福也是最幸运的事儿了。那在这里祝愿暖心细心的妈妈能够工作顺利，一切顺心，同样也祝愿可爱的孙福轩宝贝能够一直这样健康快乐的长大。祝福你们福轩和福轩妈妈。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再见福轩，再见福轩妈妈。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6: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叮当。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现在是7点，吃过晚饭后要记得帮家人打扫一下厨房的卫生哦。我是叮当。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十岁的阿小木跟着妈妈去银行办事儿，他趴在柜台面前，隔着玻璃看里面正在低头工作的黑小米。
3: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4: 因为姐姐呀，小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5: 你骗人。
4: 姐姐没骗你，真的。
5: 你就骗人了，你明明是阿姨。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突然对书法产生了兴趣，
2: 来呀、啊，给哀家磨磨，
3: 来喽。
1: 于是铺上宣纸，点好了上好的檀香。
3: 哇哦，大王，您颇有王羲之的风范呢。
1: 黑小米定神片刻，泼墨挥毫，郑重地写下一行字
3: Hello， 我无二的。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雷老师，
1: 打起二胡中。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件。

0: 秒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您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点线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呀，这个前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把我老婆的生日给忘了。
4: 啊，那你老婆说什么了没？
3: 没说什么。
4: 哎呦，那不就行了？
3: 关键是她已经一个多月没说什么了。
5: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9: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0: 有音乐，更青春。
1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自己。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跟你说啊，这个考试前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保证身体健康，千万别生病，特别是那种非得上医院的病。
5: 这是为什么呢？
4: 你看啊，你要一旦去了，你就会面对一个你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你好，请问你想挂哪科？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晚上8点，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

为心情伴奏，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蓝银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还在读书做作业吧？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欢迎光临。
3: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4: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5: 不对吧？
3: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1: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素，让生活回归自然。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1: Oh boy.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0: 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易烊千玺、许君聪、田雨等演唱的《海阔天空》。也许现在的你很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睡觉，一个人乘地铁，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当初为何而出发，也不要忘了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岑宁儿的《追光者》。人生不就是这样，哪怕狂风骤雨，也要去追寻阳光。初心不与年俱老，奋斗永似少年时。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李玖哲的《夏天》，提前播种与耕耘，放轻松，这个夏天你会收获想要的。
1: 祝你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

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三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汪苏泷的《闪耀》，先努力让自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时光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7:00，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
0: 此刻向大家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啊，今天一早呢，新的一天又开始如约而至哈。那新的一周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早上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点歌，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为一周这个加油鼓劲儿哈。看到抹茶这个擦场这位朋友的说呢，特别想点播一首赵咏华《最浪漫的事》送给我的闺蜜哈，因为她呢这个纠结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啊，这个终于在昨天的时候下定决心辞职创业啊。她说呢，希望她哈、这个创业之后呢，每天这个虽然有压力哈，但是更有动力，也真心的佩服她勇敢追逐自己的理想。希望这首《最浪漫的事》呢能抚平她所有的疲惫，愿往后事事顺遂。
1: 是的，也是祝福你的闺蜜哈，所有的付出最后都能够得偿所愿。看到这个霍家恒他说哈，今天呢要点首歌，哎，送给一直以来坚持练车的自己哈。之前好几次练车受挫呢，一度想放弃，啊，还是坚持下去了。尤其这段时间天气很热啊，那前段时间呢顺利拿到了驾照，以后上下班呢，哎，可以这个自己开车出行了哈，不用这个再让家人送啊，或者再去挤这个地铁啊。当然也把这份好运送给所有正在学车的朋友哈，祝大家一路顺利通关。
0: 是的，只要努力哈，就一定会有收获。也希望每一位司机朋友在路上都能够一路顺畅。来听这首南征北战的唱首歌送给大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各位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在7点到7点半呢这半个小时也可以点歌来送祝福。
4: 是的，大家好哈，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4: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睡到人间煮饭时，这朋友说哈，今天特别想借节目呢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职场老师。这个他说刚入行哈，这个外勤呢总开车迷路，业务上呢上手频频出错，也多亏了我的导师哈，不嫌麻烦抽时间带我熟悉路线，梳理工作难题。现在呢自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份关照。说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导师哈，希望我的导师呢事业可以蒸蒸日上。
3: 好的，待会呢也是为你送上你特别喜欢听到的哈，很想听到这个中学时代这首歌曲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忙着可爱这位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外婆啊。这个暑假一直都是他无微不至的在照顾我，每天呢早上起来会给我做饭啊，出门也会反复叮嘱我注意安全。那从小到大呢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哈。他说如今呢自己也有了这个车，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和这个能够自己赚钱，所以以后呢想多孝顺孝顺外婆，也多带她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
4: 我发现啊，长辈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那些细碎的日常当中哈。当然在这呢也祝全天下的长辈们身体健康，日日欢喜无忧。
3: 我们来听这首来自 SHE 的花都开好了送给你。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鑫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夏天呢，不少人觉得哈，这个标注100%的果汁很健康，不管是这个超市瓶装的果汁，还是家里鲜榨果汁哈，有人呢天天拿它们来代替水果。其实这个里面藏着不少饮食的误区哈。
4: 对，我们先来分清哈市面上几种果汁的差别。营养保留程度呢，从高到低，带果肉无过滤鲜榨汁、过滤鲜榨果汁，还有这个 NFC 的非浓缩果汁、浓缩还原100%果汁，还有普通果汁、果味饮料啊。
1: 但是哪怕是品质最好的无过滤鲜榨果汁哈，也不适合长期来饮用。
4: 对，说到水果嘛，一旦打成汁，膳食纤维会大量流失，那果肉里的糖分呢，会全部变成什么呢？就是游离糖。那喝下去血糖飙升会非常快。
1: 对，一般来说呢，这个橙汁哈，往往要用到2到3个橙汁。这个榨汁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橙汁呢几口就喝完了。但是呢，如果你直接吃水果的话，咀嚼很长时间，而且呢很容易饱腹，那糖分摄入其实能减少一半之多哈。
4: 哎，是，那瓶装的复原果汁还要经过高温的浓缩工序啊，维生素啊、抗氧化物的这个损耗更多，果汁饮料更是添加大量的糖和香精，营养价值更低啊。
1: 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吃法哈，轻松健康摄入水果。第一个呢，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直接吃完整颗鲜果哈，这个洗净之后呢连皮吃，能够保留全部的纤维。那每天控制在200到350克之间哈，那分两餐之间来进行食用，可以很好的稳血糖，而且提升饱腹感。
4: 对，第二点就是实在想喝果汁，不要过滤这个果渣，不额外加糖，单次饮用不超150毫升啊，偶尔解馋就可以了，不能天天喝啊。
1: 第三呢，就是建议大家选购瓶装饮品的时候哈，你仔细来看这个配料表，如果糖和糖浆排在前两位啊，那这样的这个饮料哈就直接避开。 NFC 果汁呢品质虽然更好，但是也不能当做日常补水饮品来喝。
4: 对，提醒大家，控糖人群老人和小朋友尽量少碰各类果汁，完整的鲜果才是性价比最高、营养最全的选择。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段耀娟带来这一首《汽水盖》送给大家。

0: 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咱们吃的这个冰激凌里面啊，其实掺了很多的空气啊。
1: 嗯，制作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呢，你看高速搅拌冷冻，把细密空气打进去呢，才不会冻成硬的冰块，那吃着才会绵软顺滑。
0: 对，冰激凌里面的空气占比哈，能够达到25%-50%。那空气越多呢，它的口感就越轻盈；那空气少呢，奶味可能就会更浓厚一点啊。哎、
1: 当然，靠着有没有充气，也能分清这个冰激凌雪糕和冰棍啊。说到冰淇淋，它是特意充气的，乳制品比较多，几乎没有冰渣啊。这个雪糕呢就不怎么打气哈、啊，水分大，口感呢就偏硬了。那冰棍呢，基本只有糖水，一点这个气泡都没有，所以它咬起来就很冰牙。嗯、
0: 当然，这个买冷饮呢也有一些小窍门哈、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正规的牌子，建议大家呢买那些小包装的，因为这样可以很好的控制热量啊。
1: 嗯，看配料表也很关键，你看植物油、各种糖是排在前面的。要慎选，那生牛乳或者这个全脂奶粉在两位的前两位的哈，就含奶量比较足嘛、它的品质会更好。
0: 没错，那冰激凌呢虽然很好吃哈，但是还是请大家记住，冷饮虽然说解暑，但一次别吃太多，特别是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尽量少吃冰品，避免受凉不舒服。
1: 好，那当然了，周一早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啊。马上呢我们会有这个音乐早餐派的环节嘛，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来晒晒早餐，告诉我们周一早上你的早餐吃的是什么呢。听到这首陈楚生《空中怪车世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今晚吃火锅吧，好久没吃了。
3: 哎呦别，火锅好贵的，老公你挣钱好辛苦的。
2: 亲爱的，你真好。
3: 我们还是吃快餐算了，然后吃完抓紧时间逛街买衣服。快快快，老公快点快点。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个零，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9: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送货福利给力时间哈。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今天这条大牌护肤福利哈，可以重点的来听一下。想要把呢日常水乳一步配齐的朋友，今天呢嘻哈送货主托的产这个主推的产品啊，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规格呢是水150毫升，乳100毫升。今天呢有清爽版和滋润版两个版本可以选择哈，福利价格呢是299元。当然提醒大家，今天你下单的话，额外加赠一支悦薇小针管眼霜5毫升，但是呢这个加赠的活动仅限今天一天时间，到晚上12点就结束了哈。
10: 对，这一套呢非常适合日常护肤想省心一点的朋友哈。水的质地呢是那种清透水润，轻拍上脸吸收很快，不黏不腻啊。那乳液呢丝滑细腻，掌心搓热压住，按压在脸上哈，润到这个皮肤底层都不会觉得很糊脸。还有清爽版更适合喜欢轻薄肤感的，滋润版呢适合空调里就觉得哎脸会很干的朋友啊。
9: 嗯，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记住购买入口哈，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10: 当然除了这个悦薇水乳嘛，今天还有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限用日期到2027年9月啊，这个福利价229元一瓶，两瓶呢是429。平时精华用量大的朋友，或者想给日常护肤哎加一瓶精华的可以看一看。
9: 嗯，当然今天还有另外一款产品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哈，今天带来的是老版50毫升装的，配礼盒礼袋包装，限用日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但是福利价格很给力哈，只要569元一瓶。那今天下单的话呢，还加赠赫莲娜的小露珠水，这个30毫升的小样2瓶啊，但是同样哈，这个福利也只是仅限今天一天时间。
10: 对，新用户还可以领取5元无门槛券哈，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并且参与现金红包。
9: 嗯，
10: 好，我们再说一遍，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那加赠活动呢都是仅限今天一天啊，所以早高峰及时来看一看吧。
9: 没错，除了嘻哈搜 惑之外哈，现在在上班的路上的朋友们，你们早饭吃了吗？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晒晒你家的早餐。
10: 我们来听到这首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音乐早餐派哦。
1: 嗯，是的，来看到我们粉丝群的早餐，看到的是一群我们的刷刷啊，今天很准时，7:30的时候来晒了早餐，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呢认真的看了世界杯的颁奖啊，对，我们恭喜一下这个西班牙勇夺大力神杯哈。当然他也说自己的早餐呢很简单哈，是下了荠菜水饺，煎了芝士煎蛋，还有呢椒盐金针菇，米饭呢是这个鸡蛋饼也配在一起，同时呢还有酸奶。谢谢刷刷的分享。
0: 是的，这个世界杯哈，这个结束了，哎呀，终于可以这个回归到正常的作息时间了哈，这个不用熬夜这个看球赛了。
1: 对，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少人看着
0: 啊，肯定应该有不少朋友。
1: 今天早上状态怎么样？
0: 我的朋友圈都被刷爆了哈。但是真的是大家这段时间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哈，尤其是昨天哎这个熬夜了的，那今天呢也是虽然周一，肯定有各种忙碌的工作嘛，所以早上的早餐一定要吃好了，才能够精神的满满的迎接全新的工作，然后中午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
1: 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哈。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咱们的粉丝群啊，
1: 还有一群一群的这个梦里水乡，他也专门请教了一下刷刷啊，他说昨天晚上复刻了这个烤吐司，然后没有方便这个翻面，片片都贴在了这个锡纸上，就问刷刷有没有什么妙招。
0: 刷刷可以来这个给点建议哈，
1: 美食指导者了、
0: 必须的。好，还有爱小骆驼小关哦，他说大家周一早安呐、三伏天简直开启了今日轻食，是双蛋早餐、玉米午餐、苹果晚餐，趁着暑天呢好好代谢啊，坚持下去呢期待体重往下降，感觉自己呢一直在减肥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哦，大家周一好好工作啊。
1: 不光是你啊，看到财神爷的独生女，他说女生一辈子都在减肥的路上。
0: 对，是的，就永远都这个话题减肥。我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大概只有80多斤，她也跟我说她要减肥，就每次吃多了以后她会把她的筷子放下来，就哦我不能吃了，我这两天胖了，我当时有点想打她的冲动。
1: 哎呀，就是卷跟更卷，
0: 80多斤还在说我要减肥，
1: 永远都在卷的路上。
0: 徐文静说今天早餐是自制的炒面，加了鸡蛋、火腿肠还有豆芽。
1: 谢谢我们三群朋友的分享哈、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接下来要跳到了
0: 四群，
1: 对，
0: 柠檬树啊，他说新的一周从晒早餐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哈、柠檬树的早餐有玉米、白煮蛋，还有这个圣女果、蓝莓几颗，然后配上了一杯牛奶。
1: 好的，看完四群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粉丝七群的分享哈、来看到的是刚刚就是我们的七群的分享，对不对
0: 啊，是七群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八群啊，八群你看这个每天也有很多的朋友晒。爱旅行的小猪说周一早上好，早上呢看完世界杯的爸爸买的早饭啊，油条、米饺、春卷、糍糕、油香还有这个豆浆啊，哎这不错哈、这看完世界杯还知道去给家人买个早餐啊，
1: 正好就赶早赶巧了。
0: 点个赞啊。
1: 好，看到我们粉丝这个是微信平台，
0: 还有我莫妈也晒早餐、他说周一忙碌的学习终于回归正常了哈，那今天的早餐呢是吐司、生菜、牛肉丁、拿铁加水果，在自己的热爱里找到价值，真的非常开心。
1: 谢谢大家分享。还有这个多多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晒了早餐，他说星期一的早餐吃的是土豆，还有这个自己做的香肠咖喱饭，配上了牛奶和李子哈。谢谢多多的分享。
0: 还有曹小强也晒早餐了，他说呢这两天天气呢又要开始热了哈，当然了也有雷阵雨，大家出门都系好带伞啊，防暑降温也不可松懈呢。早餐呢是香葱花卷儿，还有这个牛油果奶昔以及鲜肉馄饨。大家早上好，新周快乐。
1: 是的，还有小齐哈也晒了自己的早餐，今天吃的是芒果黑米糕，还有呢这个丝瓜炒鸡蛋牛奶。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反而是免费的哈，比如说空气、阳光、亲情和爱。他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谢谢。还有这位叫做高冷鹌鹑女神哈，他说哎呀，昨天晚上我老公这个熬夜看球了哈、早上非常的激动的跟我说西班牙胜了啊，说他自己这个猜的非常的正确啊，说我家老公呢真的是一个球痴，不过世界杯还好结束了，不用再熬夜了，不用再打扰我们了。不过呢今天早上表现不错啊，给我们买了早餐了，然后呢这个早餐也很丰盛啊，有这个我喜欢吃的杂粮饼啊，还有这个豆浆啊，同时呢还有这个肉包子啊，他说也是祝各位哈、周一愉快，一周呢都开心和顺利。好了，也是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接下来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对，当然马上8点钟红灯唱今天就要开始了，想听什么想唱什么赶紧来点歌吧。

0: 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3: 早上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喜欢在自在的小窝这位朋友的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新的一周开启了。最近呢，他说只有一个想法，想全家出去旅行。他说很想点播一首歌哈，来自于汪苏泷的那首《忽而今夏》。他说呢，阳光明媚的夏天哈，真的很适合出去旅行。不知道他说别人你们都有哪些这个出行计划，可以来推荐一下啊。
14: 嗯，好。还有1948，他说哈，今天早上没下雨，然后呢吃了一顿养生的早餐啊，就是自己做的这个有这个牛油果这个鸡排包啊，还有这个黑豆浆啊。啊，同时呢，今天已经此刻在上班路上了。他说很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逆光》啊。最近呢，他说遇到了一些工作上不太顺心的事儿哈，所以早上一早起来呢，到单位头就有点疼啊。但是想一想呢，还得去面对呀。虽然说最近呢遇到了这个觉得好像不太开心的事儿，也借由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给自己一些加油和鼓劲啊。所以希望在红灯唱能够点播主持人来唱这首哈。
13: 还有科研队长这位朋友说啊，他说最近呢感觉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又有点这个害羞不敢去表达。他说哎，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哈。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关喆的想你的夜哈。他说希望呢能够让这首歌给自己一些力量，勇敢的去啊说出自己的爱哈。
14: 每天早上都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祝福，哎，分享想听的歌曲啊，还有分享自己的故事。那所以呢，我们将这些故事呢化为歌声，哎，用一种助力的方式啊跟大家一起来唱。所以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